0: chant of by one man in our Rasta. Of keeping them up, get together, Rasta.
1: Hey, I love that deal with them.
2: Inspiration of His Imperial Majesty Emperor Haile Selassie I of Ethiopia. Ja! Rastafari! Go in, lion! Lion! Lion!
3: Long enough that I'm not beat again. Right now I stand firm in the hall. A lion at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